0: 进行超车。
1: 好，慢行。
0: 风水三十一次，开始了。未满作业发生。9788LJB9788BlueMitchBC unoccupants.
1: Bruce,